啊、各位听众晚上好，而家你听紧嘅系幺零三点九 Keep It G， 我哋前面一个星期一次嘅中文节目咁话 Pat 啦。咁啊，而家咧不知不觉咧，我哋又进入五月啦吓。咁而家咧系天气有啲转变嘅吓，而家就非常之凉嘅天气变化咧，就识引起好多病噶啦，又识感冒噶啦，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吓。咁可能啊，食多啲维他命 C 啦，同埋咖喱啦，咁啊。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嘅，咁咧我听到我声都几靓啦，系咪？啊，最近都有少少嘅咳同埋伤风，但系我系讲系气候转变咧，不如讲系国家转变咧，因为最近咧过咗埠啦三个星期，所以咧翻嚟咧通常都识病嘅，太攰咗嘛。咁啊，开始我首歌啦，个非常热情嘅歌啊，咁呢个歌咪就叫做热情啦，系我嘅朋友阿少李一笑带俾我哋嘅一首非常之轻快嘅歌，跟住咧我哋。本来是新歌的，但今天我就介绍一个对我来讲是新的歌手，我未听过的歌的，他的名字叫云浩影 Cloud， 这首歌就回忆半分钟。

啊，依几排咧，我就去开中国啦玩，咁就去咗几个城市啫，就系、是、上海啦、苏州同埋杭州嘅。今日咧同大家倾下咧，我一个旅游嘅所见所闻啦。我谂好多人都到过中国嘅，咁可能佢系最后嘅一个啊。啊，实在我二十几年去过，但系嗰阵时咧系为咗工作，当时都冇咩去聊嘅，所以冇咩太多嘅回忆嘅。咁就当时呢次系第一次去中国啦。咁啊，我而家就用我嘅角度嘅睇法，呢个廿。2026年嘅中国啊，有咩特别啦？但系咧，一个非常人口非常之多嘅国家，可能上亿嘅国家啦。但系咧，系开始做到差唔多叫做 cashless 嘅国家嚟噶。咁最得闲就响城市方面咧，每一个做生意人咧都有一个数码嘅付款嘅设备嘅。只要你有WeChat、微信或者有 Alipay 咧，咁就可以付款噶啦。开始时候冇咩习惯嘅，觉得非常之麻烦。后来习惯咗，觉得都几好用噶。如果你系时常想去中国的，一定要早早学开两个 app。 有些地方是两个 app 都收的，但有些就是收其中一个，所以以防万一最好两个 app 都有。在里面呢还有连接很多其他的 app 的，又可以点餐，点餐里面都有 discount 的。讲到点餐呢，例如在澳洲，特别在 Townsville 啦，数码点餐呢不是那么多的，几间而已，但在中国就非常之普遍的，真的要学的数码点餐。我们曾经去开一个叫 KFC 的点餐，真的点不到，用手机点不到，都要在柜台找那个后生仔和我们点餐的。有一次我入餐馆呢，就望下隔离吃什么餐，那那两个母女看到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外不识的，那就教我们怎么点餐。点开餐之后，很多位很多 discount， 差不多半价，所以这个真的要学的。中国的斑马线呢就信不过的，他们不识停响俾你过嘅，除非有警察咧，咁佢哋可能识遵守个规矩嘅。我一次咧就真系顶得太耐啦吓，咁远远睇到有电单车嚟啦，我就用个手 stop 佢啦吓。佢哋都几好，佢都识俾停俾你过嘅。咁啊，因为佢哋都唔想撞人嘅，因为司机同我哋讲撞人好麻烦嘅，通常都系佢哋犯规噶啦吓，所以佢都唔想嘅。咁佢哋就唔係有 Uber 啦，咁佢哋就叫做 DD 嘅。同 Uber 有啲唔同嘅就係呢，你只 Uber 呢就係Uber driver 可以自己决定要唔要接受呢个单㗎。但係 DD 就唔同啦，佢哋係俾派落嚟嘅。派到俾你个 job 呢，你就唔可以拒绝嘅。除非你有好特别特别嘅理由㗎。所以有一次呢，我哋呢就打开车去一个非常之塞车嘅地方。呢个司机一直开车一直哀声叹气。令到我哋咧，好似好非常之对唔住佢咁啊！咁呢个可能系专制嘅国家同埋民主国家嘅不同啦，所以咧，我就提议咧，如果你系去一个非常塞车嘅地方咧，可能冇打车啦，可能坐个公共巴士咧，巴士非常之平嘅啫，可能两三蚊咁样一个人，两三蚊 yuan 吓，好似八千啩，唔止少过八千，六千咁去到啦吓，所以可以考虑嘅。好，我哋暂停一下先吓，太多要讲啦。听翻首歌先。咁呢首歌咧系Eric 唱嘅，叫做《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0: If you're a nurse, midwife or student, there's a support service just for you. For free confidential peer support from real nurses and midwives, call NMHPA on 1800 001 060. Fund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1: Station sponsor.
2: 看看那個人打天網夜食有沒有搞錯。
3: 是咯，冇啲耐性， 個個都排緊隊㗎嘛。
2: 啊，啱啱有個空位。
3: 你唔係話你唔會冇啲耐性咁打尖攞嘢食嘅咩？ 點解揸車嘅時候又咁做呢？
2: 你覺得啱？
3: 就係啦， 唔好俾揸車改變咗你。 瀏覽 saverdrivingstartswithyou.gov.au，
2: 由澳洲政府為你提供。
4: Big tanks, call GOFS. Small tanks, call GOFS. Slimline tanks, troughs, boxes and more, call GOFS. Visit the friendly team at their new factory, 40 Penelope Road, Stewart. Phone 1800 069 805. GOFS, the only Australian family-owned tank company in North Queensland. Proud sponsors of Triple T.
5: Visit cultur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undays from midday on Triple T. Italian, Latin American, Filipino, Scottish, Irish, Hungarian, French and Chinese. Return to our backyard from 8 p.m. Torres Strait Island style, First Nations, Yarrawalla Kadawai and Melanesian. For program times, visit our website, triplet.com.au. Embracing diversity.
6: Townsville's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7: 103.9
6: Triple T.
8: 我哋继续讲我睇到嘅中国啦。 剛才我咪讲到DD啦，係咪？ 有件嘢呢，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 咁有一日呢，我哋响上海想去苏州嘅。 本来打算响上海去火车头咁样就搭火车去苏州嘅。 咁我哋已经打开车㗎啦。 咁上开车之后呢，司机同我讲， 唔使咁做啦， 你哋咁样去火车头都要40分钟， 我可以直头载到你去苏州，只係2个钟头火程啫嘛。 动火车唔係争得几远嘅啫。 而且價錢都好公道嘅，我哋計一條數，如果你要坐first class 或者 business class 嘅火車，真係價錢真係非常之接近嘅，咁我哋就直接去啦。咁之後咧 from蘇州到杭州，我哋都一樣搭車嘅。之後from杭州到上海都係咁坐滴滴車一次到嘅，就慳咗好多點講咧時間啦嚇。 因為你搭火車嘅話，你要搭車去火車頭，響火車頭到咗之後又要搭個車去酒店嘅。 咁對我哋啲上一年嘅人嚟講呢，又攞住大皮夾呢，咁就方便咗好多嘅。所以呢，如果你係多過三個人嘅話呢，實在真係唔可以考慮嘅。如果係短程嘅路嚟講，一兩個鐘頭嘅可以考慮嘅。食物呢，大致上呢都唔錯嘅，都幾好食嘅。 只不過咧就非常之多油，有啲菜嚟到咧差唔多係浸豉油咁嘅出㗎嚇。紅燒肉非常之好食啊，真係保持咗7分肥3分瘦嗰種啦嚇。睇落去好肥，不過非常之好食嘅。不過咧食咗幾日之後咧，我咧就食粥啦，食豆漿啦嚇。不過一樣嘢咧係非常之好食嘅，我覺得就係呢個飯。中國個飯咧，係響日本嘅 sushi 同埋泰國嘅Jasmine Rice嘅中間嘅中間，所以係圓圓飽飽滿，不過就有少少黐，又唔識咁生嘅。咁覺得食非常之好食嘅。當然如果你去貴啲嘅餐館嘅飯就好食啲啦嚇。街邊嘅可能就個曳啲嘅米啦，不過非常之好食嘅。 只不過唔可以帶翻嚟澳洲啦，因為入關口嘅時候有人問我你有冇帶飯嚟啊，我冇喎，可以帶咩？唔可以。中國咧就係太多人啦，到處去玩咧，唔係淨係外國嘅遊客，本地遊客都非常之多，就好似我哋去上海嘅御苑咁，真係去花園嚟嘅話，個御苑嚟嘅喎，就係咧就好似排隊咁去睇嘢嘅，就有啲掃興啦嚇。所以咧，真係如果可以。 最好就一開門嗰個時候去啦，為係講7點開門你就7點去，咁就可以少少輕鬆啲行啦，因為一個10點咧就非常之多人嚟噶啦。仲有就係我最中意嘅。 风景咧就系、是、西湖啦。我个西湖咧非常之靓嘅一个景，我去咗唔系咁好多国家，不过觉得系其中一个最靓嘅风景之一啦吓。佢哋司机同我讲，苏州咧系人造嘅靓，杭州咧系自然嘅靓啦吓。咁的确都。是他们所说的非常之靓的两个城市。我呢个人呢我就喜欢杭州多一点、尤其西湖，西湖我们真的就在这样行下逛下都可以逛一两日的，非常之欣赏他的、他的湖。因为那时候我去到呢就有少少落雨，增加个湖的靓的，我觉得喜欢那个诗情画意一点。好，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又是一个未听过的一个，应该是乐队吧，叫做公馆青少年，唱歌之后叫做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这个星期宝琼有什么跟我们说呢？
1: 大家好，我是宝琼。有很多个礼拜没跟大家聊天了，因为在外地就没收听到广播了，就不知道 Pat 讲了什么课题了。如果我们两个是心灵相通讲同样一样东西，那就当做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了。当然我们私下是可以先沟通的，不过我又想试一下自己先讲啦。相信这两个月来呢，新闻的头条都无可避免会讲到美国以色列攻打伊朗，然后伊朗反击，还封锁了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即 Strait of Hormuz 为一种要挟的。全球呢进入了石油和天然气的短缺，陷入极大的危机，每一个人直接间接都受到影响。我记得阿 Pat 呢是最痛恨战争的，我都是这样说，打仗带来的无论输赢，在我看来呢是没有任何赢家，只有严重的破坏、毁灭和家园的破碎，身心灵的创伤是很艰难恢复和重建的。更何况战争用在武器和设施方面的费用呢，是亿打亿来计算的。人类历史入面有哪一场战争是没有踩住人的尸骨上的呢？无论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牺牲的是老百姓，是兵卒。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回来的将军，他是踩住成千上万的人的尸骨的。我们不要说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就说之前发生的世界大战。根据数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军人有2000万，平民百姓是1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牺牲的有2500万，老百姓死亡人数是6000万。如果再计埋屠杀犹太人和原子弹炸落广州创医那些死伤的人数，就真是想到得心痛。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打仗，战争是为了谁？如果个小老公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要怎样给他答案。我很相信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和平，除了那些为权为利、丧心病狂、不尊重生命的人之外，我们是很希望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但是在现实世界，这些都是很奢侈的愿望来的。圣经有说，末世的时候，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听到战争的风声，真是求上帝怜悯，叫我们不要遇到战争。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带来全球的灾难，一旦持续下去，日子只有是越来越难过。我们这处政府还很努力地维持汽油的津贴，但是最多是撑多一两个月而已。另外那些建筑材料开始缺少了，预料会起大价，很多工程可能就会延迟完工。药物更加是宣布了会大幅度上涨，有些会起到甚至40%至50%。这样不要说那些日常用品、食物那些陆续有来的了，真的不知道最坏的境况是会怎样。至于这个 Strait of Hormuz， 这个被困在船上，在个海峡那里将近成两个月的海员，他们更加是身心灵都不安，又不走得，又不过得，又不知道明天如何。他们很多已经出现了心理障碍、精神上的煎熬，令到他们渐渐真的要崩溃了。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只能靠信仰的力量，祈福又好，祷告又好，我们合埋双手向神灵诚心祈求，赐给我们心灵平静，面对艰难的境况不至于恐慌无助，更不要轻易的绝望。大家撑过去，只要有一线生机， 我哋都要坚强到底。你话可以吗？多谢大家。
0: 啊，多谢宝琼啊，系啊，你讲得好啱，我非常非常之讨厌打仗啊。不过打仗嘅时咧，打打下咧，可能佢哋都忘记开佢哋为咩打仗，但因为一定要打到有一个赢个输咁占把手嘅，半中间啊停咧，好似好冇面咁嘅，所以下次咧，如果真系有一个人半中间讲唔打啦，我因为咧无谓再打啦，我哋应该俾起大大嘅掌声鼓励佢，唔系冇面，就系一个好。好有智慧的决定吓，为咗人民。好多谢宝琼，咁我哋听首歌啦吓，呢首歌系个朋友五星带俾我哋，叫做《我愿意》。

有最后一点要补充，我中国之旅游咧，就系佢哋嘅外卖非常之发达咧，但咧就变成开佢哋嘅环保应该唔系咁好啦，因为你嘅外卖袋咧做得非常之好，系 plastic， 跟住又有好似金色嗰个 aluminium 咁啊，可以保暖保热嘅，所以咧而且非常之多外卖，希望中国可以喺呢方面着手睇下应该点改变啦吓。好，我哋听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系孙燕姿嘅，叫做《天使的指纹》。好多谢你收听我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啦，你 take care 啦 ，good night， bye。